0: 风中你
1: 雨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

0: 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5。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去年咪豆首秀，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每一首都恰到好处。这次国庆假期，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让他一次唱个够。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

还有在江畔，哇，特别浪漫的感觉。你可以和你喜欢的音乐人，你可以和你喜欢的音乐，你还可以和你喜欢的那个他并肩在大草地，在一片蓝天白云之下，享受独属于你的音乐海洋。现在还有极少量的门票，你可以抢票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单位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感谢紫金宝贝壳。让我们继续在音乐中去舒展自己的身心。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

0: 能。
1: 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假日经典。

是在林小培的歌声烦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解决一个会带来一些烦恼的问题啊，这是跟我们的头发有关系的。有人说男人的脱发是名牌，发际线会后退，头顶呢会慢慢的见光，而女人的脱发呢是一种暗牌，因为头顶头发一根根会变细变软，发缝呢也会缓慢的变宽，然后掉头发也会多一些。关于发量的问题也是现代人的集体焦虑啊，告诉你哦，除了饮食作息要调整，还有洗发水的选择也很重要。给大家推荐的卡诗的一款元气浆洗发水，特别适合油头、细软塌和狂掉发的朋友，因为它含有高浓度的元气浆精华，不是普通生姜提取的哦，加上亚美尼斯分子，再加上三胜肽，减少断发、掉发、生理性的脱发，牢牢锁住每一根脆弱发丝。

0: 特别高，耐污性也强，像艺术品一样，很漂亮的。这个在我们的展厅里面汉德姆大街八号是有的，回头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然后去之前呢，和我们的管家打个招呼，你说我要去那边，然后需要一个车位是吧，我们今天给你安排好。
1: 加微信啊，小写的FM加数字35315，小写的英文字母FM加35315，体验会更好一些。当然有很多朋友说，那我直接到展厅也可以嘛，对吧？但是有时候呢比较尴尬，比如说周一的时候我们会休息，或者是像这个点，你说我去尽管家找王博，我找赵善明，找大白，我不瞒你说
0: 都在工地上，
1: 要不在工地上，对，
0: 大家一般下午来比较好。
1: 有时候月月约看时间，要提前约，还是要跟月月约。我们说一下那个月月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FM35315， 他是专门为我们975的听友服务的，这个口子就是他负责，所以呢你可以加他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FM35315， 不管你是真的要加装啊，还是你想局部改造啊，还是你想去学一点这个家装知识啊，或者说哎我对尽管家好奇，我先看着，然后我收藏着，万一以后用得着，我看看现在这个家装行业都进度到什么状态了啊，那都可以啊，小写字母 FM35315
0: 并且颜色合分，这种棚呢不仅颜值高，而且耐污性也强，它的兼容性也很高，对吧？它可以做到和你的墙面颜色合分，其实你看刚刚讲陶瓷一体棚，它边上都装饰有个翻边，这个翻边呢跟你的墙面接触的地方呢，它总感觉它是有点突兀的，因为有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细节啊，就是如果想让这个空间看起来整体性很强，看起来颜值很高，它需要让你的台面和墙面颜色要配套，然后并且颜色合分，那如果说像陶瓷一体棚的话，它做不到刚刚我说的这一点，但是这个弯盆的话就可以做，这个颜值真的非常高，岩板热弯一体盆，对，但是这个造价会稍微高一些，但我觉得这个利用率很高的，对，我就钱花的值得，每每天都要用面对着它，是的，而且每天用这么多次，
1: 平摊到每天的成本呢就算好一点，因为它就是一个人家装的核心位置啊
0: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工艺成熟度也比较高了，也不用担心它会渗色啊，会不会就是说用了用会坏掉的，产生一些裂纹之类的，也不会了。不像过去啊，岩板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好几年前岩板没怎么普及的时候，确实出现了像这个污垢啊、渗色，出现了一些裂缝之类的，现在基本上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大家选盆的时候确实不知道怎么去选。 到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详细的沟通，因为在装修过程中呢有很多细节我们当面沟通的，不光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盆怎么选，这高度怎么去定义，对，包括它形式是什么样子，其实跟你整体的装修的基调是挂钩的。我不管是选哪种盆或者选哪种水池挂多高，首先是跟你人的高度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和你整个装修的风格是有关系的。那最终呢两者结合在一起之后， 我们才会去考虑使用哪一种，当然还考虑经济性嘛，对吧，等等啊，就装修它是一个综合考量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那包括像水池啊，这很多边缘啊，其实我觉得可以不做挡水条，即使说哎王博，我这个水池我想还是得定制，因为很多朋友他家是干湿分离，干湿分离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水池的大小是不是由你开发商原本是可以的水池啊，对吧，怎么去选购，其实不是千篇一律的啊，是一定是结合你自身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刚刚讲的每个用户他的身体的结构高度，对吧，他使用的是否舒适，然后第二个就是结合你喜欢的装修风格，第三个要考虑到一个装修它是要考虑的预算嘛，总共要反正综合去考虑，像我们蓝蓝姐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个要不要做下沉式啊卫生间，这个我都会去问的，你要不要做 这种挡水条还是做下沉式，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是100%建议你做下沉式卫生间的，然后像卫生间电热毛巾架，如果说你有空间，对吧，你也可以去考虑，甚至在卫生间里面放个小冰箱也是可以的，把一些女士的一些化妆品需要冷藏的都可以放在洗手间里面，对吧，不

0: 需要每次还要跑到外面去，或者是有的化妆品它是有质保期的，而且需要一定的温度去冷藏。那像这种细节的话我都会去跟你去聊，大家也不用担心了。如果说想最近要装修房子，我想找一个应该不能说完全的，就是我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见面对吧，也没有沟通，你可以尝试一下嘛，对吧，添加我们的微信小写的
1: FM加三五三幺五，FM 三五三幺五，我可能抱的有点快啊，然后呢，大家这种啊，就是你把那个微信添加新朋友打开来，然后键盘上呢，你那个他本来，
0: 不是绝对的，那第二个就是他对生活的细节观察会更多一点，然后第三就是很多时候呢，像我们男性朋友他不太喜欢，我不是不喜欢，就是不想翻身，对吧，他装修家里面他有个想法，他有个想法，哎算了，不如直接交给家里面，对吧，交给他媳妇去办这个事儿，
1: 那不是就是说其实大多数啊家庭里面搞装修的更上心的是女性多一些，
0: 更多一些啊，是吧，确实是啊，这个我们男性朋友听了不要不高兴啊，
1: 不，我们可能很多的男听友啊，他们对这个家装的这些比较理性的部分，
0: 对，
1: 是吧，就是写材料啊，还有一些什么电路水管啊，他们可能更在行更在
0: 90%以上都是见到我之后就跟我说，王博，我就是100%相信你的。然后呢，我想这次房子装修呢，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啊、然后呢，这个里面很多细节就由你来把关了。
1: 怎么说了我想说的话？啊，
0: 真的是啊，打很多时候我就跟大家传达是一个很
1: 真实的信息。我就想这么说，因为为什么呢？我就跟大家说，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做这么多年嘛，我这也看过很多王博老师的设计作品了，是吧？啊，然后呢，我也有亲戚要装修，我也跟王博老师要过很多作品啊，给我亲戚看，然后我就发现王博老师的东西设计的太好了，这我怎么可能在他面前指手画脚呢？那肯定是王博老师，我相信你，你帮我做设计。
0: 但是有一点我还是得细致的沟通嘛，因为哪怕是一套房子都是一些个性化的需要在里面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会在事先

都用包括窗帘，都用一些棉麻的材质，哎，这也是自然的元素，几样东西融合在一块之后，你会感觉，哎，它好像不是属于一种固定的风格了，其实装修融合风格，对，融合的啊，你可以叫带点混搭嘛，对吧？这个呢就是符合我们业主的审美的，他觉得哇，一看了之后方案一笔没改啊，这个也比较难得啊，其实很多朋友因为我们事先也会进行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

0: 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上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本期和你来听于景天。想看全开麦唱跳还稳到离谱的舞台，找他准没错。这首歌来自于景天的 Bite Me， 他最早在海外泡练习室唱跳 rap， 挨个抠细节磨出来的底子足够硬。在回国之后，从选秀舞台一路闯出来，到个人巡演常常满座。于景天在炸和柔上的切换毫不费力。作为咪豆出品现场的老朋友，他早就登上过我们的场子，这次来到江心洲绝对比上次要更加精彩。接下来推的这首 Bite Me 就是他当下风格最好的写照，说唱咬字淋漓殆尽，电子编曲够炸。

0: 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十个晴天。陆卓川音科班出身，自己写歌自己唱，李浩一张口唱粤语歌就能让全场安静下来。这俩人一个负责把后斗门的日子写成旋律，一个负责用声音把那些情绪唱进人的心里。2024年正第八第二季快结束的时候，陆卓把自己关进房间写了这首光。他在节目里说，那束光就是十个晴天，是190天一起收水稻淋大雨熬通宵换来的东西。歌词里写，光曾是荣耀也是勋章，如今是时光，抓不住却想留在身旁。写的是共同奋斗换来的荣誉，写的是不知道还能相处多久的时光。后来录歌的那天，十个人围在一起唱，李浩唱到那句，即使各奔东西到不同的目的地，顶峰相见我们约定。他们或许也在思考未来的路究竟会是怎样。这首歌是陆卓写给兄弟们的，也是他们一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十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十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那个后斗门的夏天好像又回来了。这一次来现场，我们一起来延续属于十个晴天的光芒。十个晴天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有，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当这首穿越了七十多年岁月的旋律再度在耳畔响起，写下这动人词句的老人已化作了草原上的一缕清风。作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开拓者，马拉沁夫先生在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光阴洗礼后，安详地告别了人间，将最深情的绝响与笔墨永远留给了这片浩瀚的土地。马拉沁夫先生的一生是对草原文学最极致的雕琢与坚守。十五岁投身革命的他，将双脚深深扎根于苍茫的大地，从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到《草原晨曲》中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豪迈，再到《祖国啊母亲》里各族儿女休戚与共的深情，他始终秉持着纯粹的创作匠心，将边疆的风物、时代的脉搏与家国情怀一字一句地镌刻进了中国文艺的丰碑。真正伟大的艺术匠心，往往能用最质朴的文字激荡起跨越时代的普世情感。1953年，在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创作插曲时，他以极简的笔墨，巧妙借用月亮与云彩的自然意象，勾勒出青年男女在敖包前相约相会的动人画面。这份巨雕式的纯真与深情，超越了时光的羁绊，成为了中国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岁月的列车驶过了漫长的站台，老人家安详地合上了生命的画卷，但那双翼的神马与无际的绿浪将永远回荡在辽阔北疆和祖国的苍穹之下。致敬马拉沁夫先生融铸时代的文艺匠心，让我们在悠扬的曲调中再次重温这份极致的草原浪漫。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

0: 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九七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掉头发比较严重，那如果洗一个清爽的头发之后带来的舒爽感、蓬松感、解压又幸福的同时，为我们的头发增加韧性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款兼顾清洁力和滋养度的洗发水，我们给你锁定的是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卡诗鱼子酱。它呢主打修复滋润、强韧发丝，拥有洗护界爱马仕还有沙龙洗发水天花板的美誉。唯一的缺点啊就是贵，但是现在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全球集采价2个1000毫升超大分量只要549，专柜1/3的价格都不到。很多人不敢相信，再说一下是两瓶，每一瓶都是1000毫升，一共就是2000毫升，一共才549，保真。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栏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超大的分量送闺蜜送妈妈，可以分享使用。
1: FM 97.5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

0: 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1: 对，魏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2: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靖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靖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靖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靖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0: 荆州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假日经典

在16:07的时候和你听到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今天上午10点到现在，请你看看窗外，阳光开始明媚了，这真的是要终结之前的一些秋雨连绵，接下来的天气晴好，但是呢会继续有冷空气的到访，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但是我相信今天在我们音乐节现场的朋友感受到更多的是热情。此刻2026南京江团音乐节正在进行当中啊，今天各位就可以看到有超惊喜60分钟限定舞台的侯明昊的精彩演出，还有具有代表性00后国风音乐人国风美少年刘宇的演唱，以及来自综艺《种地吧十个晴天》的成员李浩和陆卓，还有石凯用他美声基底的流行音乐征服你，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的田嘉瑞，唱跳全能艺人于景天，极具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 A2O 妹，以及众多经典影视 OST 的专业唱作人康子琪。今天那就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团音乐节等你一起来购票呢。当下如果还是想去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现场看一看啊，也可以去搜一下官方微店一票务看一看，抖音账号南京江团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团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还有抖音。希望在我们音乐节现场的你尽兴以及欢乐。另外关于我们在这个小时带给你的福利，也是关于卡诗洗发水的。

0: 哦，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气歌手到年度最具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的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用实力一步步站稳了在乐坛的独特席位。他的舞台从来不只是唱歌，是视觉盛宴，更是文化表达。就在上个月，刘宇2026宇宙诗人巡演南京站20000多张门票全部售罄，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什么叫做国风顶流的号召力。舞台上的他衣袂翻飞，婉转唱腔仿佛能带你梦回千年。有人说刘宇的现场是那种你错过一次就会后悔很久的体验，而这一次在南京江豚音乐节，他将再次唱响那首让无数人惊艳的《壁上观》，以音符为墨，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峙。那种从壁画中走出来的震撼，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所以别再犹豫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现场见。一起来听刘宇《壁上观》。

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在一首张浩哲的北风当中，我要提醒大家，假期后半段降水渐止，但是冷空气接棒了。以南京为例，今天呢17到23度，明天多云转晴14到21度，后天晴转多云，届时11到22度。在我们音乐节现场的朋友，我相信你们的外套一定带了啊。那说到此刻，我的同事跟我说，今天天气太给力了。随着下午大家集结完毕啊，那开始一场又一场的演出，一台又一台对我们的助阵嘉宾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现，让大家看到落日，感受到江风，在这样的晚霞当中去享受这个假期里独有的浪漫。的确，耳机里的感受永远比不上现场的震撼。同样一首歌，耳机里是治愈，现场却是可能给你奔放的一种释放。当灯光渐渐亮起，那些鼓点砸在心上，旋律从四面八方涌来，那种被音浪包裹的感觉是任何设备都复刻不出来的。你会和陌生人一起合唱，一起欢迎

0: 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

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4季最年轻的。

找着两个人，小的土地，找着两个人。

0: 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点。

0: 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0: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1: 我是女生是无声音，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当时生长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就是我就不要不讲我的女生是无声，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是啥想学广东闲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

0: 我来处理这凡事的，我要回去上海了。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坛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绝不离。
1: 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的十

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韦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0: 上的加油站，体力的小马达，随着年纪的增长，从20岁开始就加速流失了。再加上现代人生活作息的问题，经常熬夜，压力也很大，会更加的加速流失，甚至会出现胸闷、心悸、心跳加速，动不动就会感觉心好累。那来吧，江苏广播好物甄选，营养物品牌辅酶 Q 时都赶紧吃起来。这次活动太给力了，是在卖了一年多的活动价格的基础上再次等于降价了。注意听，198块钱直接到手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两组大家订购两组，也就是四瓶会多加送一瓶，如果订购三组六瓶直接到手八瓶，单瓶低至了74，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价格全家都可以吃起来。4007106109，4007106109。其实这样一算啊，吃一颗被称为心脏小马达、心脏加油站的辅酶 Q 时，每天才1块多钱，这样太划算了。像容易疲惫的、心脏突突突的，都赶紧吃起来。平时呢，也可以作为提前的保养，精力、体力跟上来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好，每天才1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